0: 心怡姐，生日聚餐开心吗？你怎么送钟给原来的妈妈当生日礼物啊？我看你素质也不怎么样啊。
1: 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
2: 你马上给我离开这个家。